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

0: 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了。
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军斗生命，救死扶伤，军斗平安。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只听好声音。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2: 我只在乎你，
1: 一曲光阴的回响。
2: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寄托，
1: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2: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连连听。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个都不算那些嘛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

0: 远离。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幺九，只听好声音。
1: 被风吹过的夏天，
2: 金曲连连听。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后来》。后来这首歌收录于刘若英1999年11月发行的专辑《我等你》当中，歌词由台湾著名填词人诗人程田写，也是刘若英的代表作品之一。2014年，张智霖在全新大碟中用细腻动人的嗓音将这首歌曲翻唱出来，并表示最想在台上演唱这首歌，因为歌词写得很好。第一次看到歌词的时候好震撼，入心入肺，非常触动自己的情怀。我们就来听张智霖翻唱的《后来》。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0: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金曲连连听。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2019，这听好声音。
1: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2: 我上吗？不上。
3: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8级，风力有多大？
2: 我抱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4: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1: 我们的歌手2026的旅程终于来到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节点，也就是我们的歌王之战，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5: 大家好，我是串讲人 Alan 苏醒，很开心很荣幸陪伴大家来到全国最好的音综（括号没有之一）歌手2026决赛夜的直播现场。
1: 好的，马上为大家介绍今天晚上的赛制。我们的歌王之战呢分为两轮，第一轮呢是我们的帮唱排位赛，由我们的歌手们和他们的帮唱嘉宾一起来完成合作表演。他们按照抽签的顺序依次登台，在唱完之后，我们的7首歌曲由我们的大众听审进行7选3的投票，就成为他们第一轮的成绩。
5: 第二轮呢是独唱排位赛，歌手们将会按照第一轮出场顺序的倒序来依次演唱。在7首终极一曲演唱完毕之后呢，他们将再次接受大众听审的7选3的投票，得出第二轮的竞演成绩。
1: 一切准备就绪，我宣布歌手2026歌王之战
5: 正式开战。
1: 首先要进入的就是我们第一轮的帮唱排位赛，那么即将迎来第一个舞台是一对特别红的组合，我指的是他们的组合名字就叫做特别红，因为他们是艾略特和黄子弘凡。哎呦，
5: 艾略特和黄子弘凡，所以特别红，哎，这个很妙啊。那也可以是特别紫吧。
1: 哦，黄子弘凡啊，特别红特别紫，加起来特别不凡。
5: 是是，哎，真的，不管是黄还是红还是紫，总之特别不凡啊。他们将带来的歌曲呢是一首旋律非常优美的英伦歌曲 Somewhere Only We Know， 意思就是说呢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
1: 啊。歌王之战的头阵是不好打的，但是呢我们这两位最年轻的小伙子即将交出最漂亮的答卷，掌声有请艾略特黄子弘凡。

0: 谢谢，谢谢，谢谢小爱，谢谢黄子，谢谢，这是我们黄子弘帆第一次来到歌手，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两位非常优秀的年轻的歌手。接下来出场这两位歌手，他们。其实跟刚刚演唱完的黄子也很熟悉啊，他们是两位英文名都叫 Bird 的两位男子，张远和韦礼安。是的啊，都叫
1: Bird， 不愧是两只鸟啊。听说他们的选曲标准很简单，很一致，那就是一个字高啊。因为这首歌原唱吴青峰，峰很高啊。另外呢，这首歌的名字啊叫做《巴别塔庆典》，塔很高啊。它出自的专辑。 叫太空人，那飞得老高了。
0: 是的，而且不仅是这样，这个巴别塔庆典啊，它的势头也很好，因为青峰当年就凭借这首歌所在的专辑获得了当年的金曲歌王。那么相信歌王之战呢，这首歌也会助力两位歌手取得很好的成绩。接下来掌声有请张远、韦礼安。

0: 手，不要再打了。
1: 他改写了小说一系列，他说那是来自上天。他要喝了青春一大堆，他们自以为最高贵。

0: 哎，没有结束哦。哎，威波尔，歌什么时候给我啊？
1: 歌，你要的歌吗？写给你的吗？

0: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
2: 上。
1: 我上。
3: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好，快快！我找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4: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0: 接下来我们迎来的是另外一位冲击歌王，非常有力的歌手，他就是胡彦斌。他也是在歌王之战的舞台上第二次站在一起带来合作演出的歌手，我们掌声欢迎胡彦斌和他的帮唱嘉宾韩磊。走四方啊，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名曲，这些年间也走过了大江南北，也走过韩磊老师在第二季歌王之战的串烧，还助力他一举登上了歌王的宝座。
5: 是的，而且那一天呢，胡彦斌也在，而他恰恰就是当天韩磊老师的帮唱嘉宾。当年他们合作的那首《掀起你的盖头来》被大家称为呢胡彦斌在歌手留下的小品 1.0 啊，后来众所周知的《黑色柳丁》是胡彦斌的小品 2.0 啊。那么今天是胡彦斌第三次参与歌王之战了啊，又赢回了熟悉的韩磊老师，不知道会不会诞生自己的小品 3.0 呢？

0: 哎，谢谢谢谢胡彦斌，谢谢韩磊，好棒的合作，来掌声给他们。哇，这个气场，观众们也都非常非常嗨，太爽了，太爽了。如果说原来的走四方其实有一种为了生活背井离乡四处奔波的感觉，但今天这个走四方真的更多了一份豪迈。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这一组的世纪合作可以加入有生之年的系列。亲爱的朋友们，因为他们两位都可以称得上是两岸华语乐坛代表性的传奇女歌手，就是齐豫姐姐和毛阿敏老师。说实话，这两位女歌手我们都分别爱了很多年，但是没有想到今天可以看到这两位同台合作，可以说是感谢歌手2026圆了我们这些老歌迷的梦。
1: 没错，而这两位呢，自带岁月感的女歌手，今天要携手带来的也是一首极具岁月感的歌，由毛阿敏老师原唱的经典作品《相思》啊。这首歌作为当年电视剧《西游记后传》的片尾曲，也是一代人的时代回忆。而今天，这份回忆当中的声音也将在这个舞台再度响起。
0: 女士们、先生们，掌声有请齐豫和她的帮唱嘉宾毛阿敏。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这里是 Silence Radio， 我是今天的主播王素龙。在这个城市，每天都会有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刻，所以今天我要用108

0: 聊。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2: 我上吗？不上。
3: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2: 我照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4: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1: 下面登场的窦靖童和他的帮唱嘉宾欧阳娜娜，这两位是多年的好朋友，然后呢，在创作上也有过合作。但是今天晚上歌王之战其实是他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同台来表演。
5: 哎，没错，而且当他们两位的名字呢被一起提到时呢，就会觉得这个磁场很合，气场很搭，因为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音乐审美和极具个人风格的舞台。
1: 是的，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备受关注了，但是这两个女孩在外界目光的注视下依然可以保持自我不被驯服。但是面对今天这一场歌王之战，他们恰恰选择了一首歌叫做《被驯服的象》。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也是关于自我和世界的一种思辨。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两个少女创造的音乐世界，掌声有请窦靖童、欧阳娜娜。

0: 谢谢，掌声给窦靖童和欧阳娜娜，也谢谢娜娜特别加入的大提琴的演奏，谢谢，非常好的舞台，谢谢。刚刚这一组的两个年轻人听起来就很搭，而接下来这个组合听起来就有反差。他们一位呢是万妮达，一位是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很多人听到这两个名字就会觉得一个在殿堂，一个在街巷，但事实上他们之间的距离并没有那么远。其实早在之前，万妮达和吴碧霞老师就有过合作的缘分，而且他们两个的属性其实出奇的搭。
1: 是的，大家都知道啊，吴碧霞老师有一个称号叫做中西合璧的夜莺啊，中就是中国民歌，西就是西洋美声，而万妮达最擅长的就是呢将民族的和世界的融会贯通。
0: 而今天他们选择这首歌曲呢，也非常贴合这种中西合璧的特质，是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这首歌很巧妙地融合了京剧和 R&B， 而今天这两位也会在里面尽情地发挥。掌声有请万妮达和吴碧霞。

0: 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不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我抱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0: 接下来是我们歌王之战最后的一个合作舞台了，也是第一轮的最后一首歌。那说到组合的反差，这一组也是值得一拼的啊。他们一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流行男歌手尤长靖，
4: 一位是来自中国贵州的民族艺术家龚琳娜。
0: 这就像是用榴莲猫山王
4: 蘸上贵州红酸汤，
0: 风味十足，让人期待。
4: 何老师，我们这么介绍真的没问题？
0: 当然了，肯定没问题。因为其实这两个人早就有合作，而且非常非常惊艳，所以呢他们很早就约定好下次合作也要像今天一样的热闹。果不其然，龚琳老师在这个歌王之战就如约而至了。而他们选择的歌曲呢是来自孙燕姿的平日快乐。这首歌的名字非常妙，因为它不是生日快乐，不是节日快乐，是平日快乐。它传递就是平凡的每一天都值得庆祝。
4: 是的，两位呢还在歌曲当中呢加入了马来西亚民歌Rasa Sayang 啊，我相信呢这个舞台一定非常的不凡。下面掌声有请尤长靖、龚琳娜。

0: 好温暖好感动的一个舞台啊，我们掌声给尤长靖，给龚琳娜老师，谢谢，
1: 谢谢两位，
0: 谢谢我们台上的乐师老师们。哇，这个歌好神奇啊，你听着听着笑了，笑着好像又有点想哭，真的，早知道这么好听我留着过年听了，
1: 红包我都准备好了。
0: 真的，你知道听这首歌的人就是会情不自禁的嘴角上扬，而且我真的感觉到刚才有一种好像盛会节日的感觉，虽然他唱的是平日快乐，
1: 对，然后那个氛围感就是很幸福，仿佛大家在节日的氛围当中呢，载歌载舞，又唱又跳，有眼泪也有欢笑，真的太美了。
0: 而且刚刚在这首音乐当中也有动物的声音，环境的声音，我们感觉其实最后那个所有的灯光亮起像是漫天烟火的时候，我差点忘了待会还有一轮，真的有一种你就知道那种每个人的那种脸上的感觉真的非常像是一个盛大的一个场景。我觉得其实今天我最感动的一句话是，今天最难得，愿你平时都快乐。我谢谢两位老师，我们谢谢他们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祝福，谢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剧透，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运动生命，救死扶伤，运动
1: 爱。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幺零幺九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赞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幺零幺九，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饼溜子房檐上挂，松花江里没有松花，
1: 整碗猪肉酸菜炖粉条吧。
2: 来来来来来，热乎整点整点。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一月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点听，只听好声音。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色。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1: 春雨惊春惊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
1: 爱上经典旋律，经典旋律，金曲1019。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们两个不要再猜谜了，爱就爱嘛。你们看，天已经黑了，去吧，不犹豫了，别浪费机会，去吧。哦，人生几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
6: 情，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金曲连连听。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磨逝。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色。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

0: 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5: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4: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7: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4: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8: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4: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9: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4: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0: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4: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

0: 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 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

0: 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2: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5: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6: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5: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7: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5: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8: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5: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9: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5: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0: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5: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 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1: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3: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14: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5: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一轮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12: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6: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12: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7: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8: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9: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11: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4: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

0: 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钱塘区锚定工业强区目标、聚力产业转型升级、现代农业提质、民生福祉改善等，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2026年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会议召开，潘展东出席并讲话。桂平市文化旅游体育消费季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喜迎市第七次党代会，
2: 秦唐龙梅、苏振宇、周燕宇、李春平报道。是第六次党代会以来，秦塘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市委各项工作要求，锚定工业强区目标、聚力产业转型升级、现代农业提质、民生福祉改善等，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发展答卷。秦塘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春平。
3: 现在我就在博秀的生产车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整条智能生产线正在全速运转，机械臂来回抓取物料，板材顺着传送带自动流转，按照预定的规格裁切、封边、包装等工序一气呵成。在这个智能车间里，真切感受到传统木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带来的高效与活力。
2: 广西百秀家居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毛景宇。
4: 我们项目落地秦塘多年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厂房告别以往简陋拥挤的旧场地，建成了高标准现代化的生产车间、仓储以及配套产厅。厂房布局更加完整开阔。我们的生产线由传统的单机作业升级为现在工业 4.0 智能生产线，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生产，产能提高了3倍以上。我们的产品从最开始的一个普通板材，全面向 ENF 级环保多层实木板、海洋板等全屋家居进行升级。
2: 百秀家居是秦塘绿色家居产业转型升级的缩影。2025年，秦塘区木业企业在库归上企业达337家。人造板产量突破1500万立方米，占广西总产量的1/5，产品销售覆盖全国，部分出口东盟、中亚、欧洲等地区。绿色家居产业集群获评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贵港秦塘国际绿色家居产业园获评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5年来，秦塘区发展壮大4+3现代工业体系，全区归上工业企业从2021年247家增长到2025年399家，新增上归入同企业数量连续5年领跑广西各县区。重大项目招大引强，成效显著，604个重点项目开工，305个竣工投产，32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落地，6家企业制造应用入选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工业经济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工业蓬勃发展的同时，秦塘现代农业也多点开花，粮食播种面积总产量连续5年双增长，连续14年获评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设施农业迅速崛起，精准招商引进167个现代农业项目，总投资达133.02亿元，蛋鸡养殖规模跻身全国县区前10，华南地区首位。秦塘莲藕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乡村振兴画卷徐徐铺展。此外，秦塘区始终坚持80%以上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5年来，新增公路791公里，乡镇实现100%通城乡公交。政务服务审批实现大幅压缩，入选自治区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试点。教育累计投入37.39亿元。多家医院新建投用，养老托育服务供给持续扩容，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先后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市区等多项国字号荣誉。秦塘区委书记熊建华。
5: 今后五年是钱塘区抢抓重大战略机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攻坚时期。全区上下锚定建设向海发展的现代化产业新城目标，聚焦四加三工业体系，推动木业家居、绿色化工、绿色建材、食品加工等产业智能化升级，培育新型能源、生物医药、小家电等特色产业，构建起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项目为王、全员招商，强化要素保障，抢抓平陆运河全线通航的机遇，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东盟等区域合作，推动港场成员融合发展，统筹发展与安全，守牢底线，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把事干成，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以过硬实际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贡献钱塘力量。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陆盈敏、李宗奇报道。8月21日下午，在收听收看2026年全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全体扩大电视电话会议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会议精神，总结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科学分析研判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坚决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出席会议并讲话。潘展东指出，食品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关系社会健康稳定发展。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树立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监管跑在风险前面的紧迫感，从严从实做好食品药品安全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潘展东强调，要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严把产地污染源头防控、生产加工监督、流通经营管控等关口，全力守好从田间到舌尖的每一道防线。要提升风险管控水平，推进食用农产品、药品全品种全链条追溯体系建设，加大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频次，深入推进互联网加 AI 加名厨酿造建设，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监管预警能力。要大力整治突出问题，紧盯重点区域、重点人群，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行为，巩固拓展校园餐整治成果，加强新业态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持续提升群众满意度。要持续保持严打态势，严厉打击两超一非、病死畜禽、虚假宣传等重点领域违法行为，形成有力震慑。要加快推动产业发展，在做大产业集群、技术研发和品牌建设上下功夫，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要压实属地、行业主管部门、企业主体的管理责任，确保食品药品安全全链条各环节监管有机衔接，责任全面落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黄英梅，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伟腾，市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市政府秘书长甘小杰，市直、中区直住柜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2: 桂平融媒朱春婷和洪勇、刘晨报道。近日，2026年桂平市文化旅游体育消费季在西江故里文化科技创意园启动，美食嘉年华、中医夜市、寻B A三大活动同步开展，整合景区、餐饮、酒店、体育装备等优质资源，集中展销西山茶、穆勒服装、非遗壮锦、特色美食等本土好物，丰富夜间展销业态，让市民游客一站式领略桂平文旅风情，品味地道风味。同时配套开设暖心中医夜市，让群众在休闲夜游中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桂平市民陈女士：
6: 真的好热闹，有篮球比赛啊，还有中医针灸，吃到玩的，还有美食。现在我体验了一下这个针灸，真的是很好很棒，那个节目非常丰富，希望以后呢多一点搞这种节目，更多的丰富我们的生活啊。
2: 据了解，本次文旅消费季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桂平市依托参赛及游玩运动促消费发展思路，倾力打造跟着赛事游桂平文旅新品牌，通过深化文体商旅融合发展，持续释放消费动能，擦亮本土文旅名片。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8月20日， 市妇联开展德润同心遇见未来八桂家教直通车五进五送专家巡讲活动，邀请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西社会心理学会会长雷香竹，做题为以智慧之爱护心灵成长，青少年情绪困扰与心理障碍的家庭应对指导专题讲座。讲座结合理论知识、个人经历以及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剖析情绪的本质，展现情绪管理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与效果，提高大家应对心理情绪问题的能力。
2: 下面请听简讯。暑假期间，秦塘区推出共青团伙伴计划暖心惠民项目，开设为期一个月的公益免费托管班，为灾后新就业群体子女、双职工家庭子女、留守儿童及受灾家庭子女提供作业辅导、手工创作、体能训练等托管服务。
1: 8月19日，平南县烟草专卖局联合公安市场监督部门将近期查获的假冒伪劣及霉变烟草制品运到鲜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集中无害化销毁，震慑涉烟违法犯罪，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销毁假冒伪劣、走私等卷烟920多万支，霉变烟叶烟丝3200多公斤，合计10.24吨，预计绿色发电达4000多度。
2: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东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0: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山海联动激活消费新动能，广西文旅市场持续迸发新活力。
3: 陈刚在都安大话马山调研时强调，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韦涛在全区食药安委全体扩大会议上强调，坚决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广西军区抢险救灾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在南宁举行。
4: 2026广西冰鲜预制美食暨特色米粉创新大赛在柳州举行。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进入暑期，广西打出一半山水一半海的特色牌，滨海度假与山水避暑双线并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进入八月，广西人游广西推介会与北部湾开海节同期在防城港举办。从暑期旺季到秋冬新季，广西正以山海联动的姿态乘势而上，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5: 红褐色的落影山换上西装，仿佛是一身动能的红褐诗篇。
6: 8月16号，2026广西人游广西旅游线路推介及产品对接会在防城港举办。来自全区14个社区市文旅部门、旅行社、景区、酒店等120多名行业代表参会，集中发布秋冬精品旅游线路、创新文旅产品以及系列惠民政策。多家旅行社、景区、企业现场签约，贵票通惠民消费券同步上线，贯通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同一天，2026北部湾开海节也在防城港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至8月22号。一场对接会，一个开海节，正是广西文旅山海联动的生动注脚。今年暑期，广西跻身全国暑期热门旅游省区前10，桂林稳居国内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前列。飞猪平台数据显示，7月上旬，广西酒店预订量同比上涨约25%，包车游同比大增97%。南宁旅家乐国际旅行社总经理秦巧珍：
7: 自驾车这种形式的旅游会让游客更自由、更沉浸式的体验我们广西的山水风景。
6: 滨海一线今年开海节首个周末，防城港、北海、钦州三地高铁站到发旅客超21万人次，桂北、桂西、树溪、瀑布、漂流类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173%。一半山水一半海的资源禀赋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内游客玩得尽兴，国外游客也纷至沓来。这个暑期来防城港白浪滩旅游的美国游客段女士：
8: 来到那儿给人一个心情就比较开阔，比较那个心情非常放松的那个感觉，而且看到那个就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其实挺好的。
6: 文旅市场升温的背后，也有广西持续打出促消费组合拳的助力。今年暑期，广西启动了购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推出了多项面对游客的优惠政策。崇左、百色等地22家景区面向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生免除首道门票。云闪付每逢周末在南宁、防城港投放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消费者凭借赛事演出景区门票，甚至中高考准考证，还能在一键游广西平台的贵票通专区领取消费券，实现票根当钱花。广西旅游协会副会长、秘书长高林：
9: 除了在暑期推出了景区8折门票这个优惠以外，又推出了50000张文旅消费券。
6: 陕西游客刘先生：
10: 广西这边一个是民族比较多嘛，而且人也比较热情，我们游玩啥能给我们一些实惠，肯定是好上加好嘛。
6: 大学生游客小杨：
11: 免票就会更加促进我想去的，就是给我这种想去的动力。
6: 暑期即将收官，秋冬季如何接续发力？广西的答案是从避暑走向康养。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陈亮：
12: 近年来，广西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与大健康资源优势转化工作，
1: 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构建森林康养特色旅游体系。广西全域推出森林康养旅游精品线路24条。
6: 依托北部湾温暖的冬季气候，桂北丰富的温泉资源及遍及全区的森林康养基地，广西正加快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秋冬旅游的核心竞争力。巴马长寿养生、北海暖冬旅居、贺州温泉疗愈等特色产品已

0: 形成品牌效应。与此同时，各地正结合中秋、国庆、广西全域旅游大集市等重要节点，密集筹备系列节庆活动。广西旅游协会副会长、秘书长高林：
1: 广西14个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旅游资源，只要你走出家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旅游体验。我们倡议我们的旅游企业结合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等节庆假期，推出一些性价比的这个旅游线路产品和优惠套餐，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广西休闲旅游、康养度假。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和南宁市马山县，围绕群众就业、乡村振兴、向海经济、基层社会治理等开展调研。陈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都安乐怡玩具厂是一家集生产、储运、自营、出口于一体的规模化玩具生产企业，已建成12个乡镇就业帮扶车间，累计吸纳就业1500多人。陈刚来到都安乐怡玩具厂，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外贸出口、助力脱贫人口就业帮扶等情况汇报，走进生产车间查看生产线，对该企业负责人返乡创业、带动群众就业给予肯定，勉励企业再接再力，不断提高产能、提升效益，不断做大做强做优，要求当地党委政府加大就业帮扶车间政策扶持力度，引导更多当地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深圳宝安河池都安月桂协作产业园是都安异地扶贫搬迁产业配套重点工程，通过广东研发加都安制造和园区筑巢车间进村订单入户就业帮扶模式，有效解决搬迁群众家门口就业问题。在该产业园，陈刚与月桂东西部协作挂职干部深入交流，感谢广东长期以来对广西的无私帮助和倾力支持，感谢月桂东西部协作工作队队员的倾情付出，勉励挂职干部珍惜机遇，再接再厉，实干担当，在八桂广阔大地书写精彩人生。陈刚走进园区内的广西都安祥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吸纳劳动力就业情况。陈刚强调，要加强与广东省对接，全面深化新阶段粤桂东西部协作，加强产业、劳务、消费、人才等协作，发挥好产业协作园区作用，不断拓展合作广度，挖掘协作深度。大唐集团旗下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大化水电站是广西电网主要调频调峰电厂之一。陈刚来到大化水电站，实地查看电站运行情况，希望大唐集团及旗下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加快推进风光水一体开发，实现多能互补与优化调度，更好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随后，陈刚听取河池市向海经济发展、洪水河通航规划以及大化水电站船闸改扩建工程规划设计等情况汇报，要求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畅通西南水运出海中线通道，串联西江干流，积极对接平陆运河江海联运体系，降低洪水河上游区域大宗货物物流成本，打通全域向海大动脉。马山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通过构建多元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多维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一站式解决群众诉求，一揽子提供群众服务，一体化守护社会平安。陈刚走进该中心接访受理大厅，听取该县信访接待、化解矛盾纠纷、扫黑除恶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县乡村三级综合治理中心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情况，认真查看化解工作台账，充分肯定马山县化解历史矛盾工作成效。陈刚强调，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深入推进化解历史矛盾工作，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以实际行动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统筹抓好政治生态和干部作风，织牢基层社会治理。

0: 杰，自治区食药安委主任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韦涛指出，去年以来，我区食品药品安全总体形势稳中向好，但也要清醒看到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食品药品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涉及千家万户的大事，容不得丝毫松懈。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问题导向、树牢底线思维，提升监管效能，坚决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韦涛强调，要强化食品药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从严抓好源头风险防控、生产加工、流通经营储运、终端消费使用等各环节，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要强化重点领域整治，深化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治理，突出抓好一老一小食品药品安全，严厉打击各类制假售假行为，系统规范食品流动摊贩管理，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强化新业态新模式安全监管，加强对网售食品、预制菜产业、药品线上销售管控，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要强化支撑能力保障，健全法治制度，夯实监管队伍建设，加强检验检测硬件保障，全面深化智慧监管。要强化食品药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标准体系，做精工艺质控，延伸产业链条，做好设计服务，擦亮贵品品牌，以点带面，推动产业整体跃升。要强化协调联动，压实各方责任，深化社会共治，拓宽监督渠道，回应社会关切，织密织牢食品药品安全防护网，努力开创我区食品药品安全治理工作新局面。会上，自治区食药安办汇报全区食品药品安全有关情况，桂林、柳州市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公安厅分别做工作交流发言。自治区领导曹志强、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和专家代表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8月19号至2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赴桂林、贺州两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桂林市，陈义军实地查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项目进展、领取保护提升等情况，强调要深化理想信念教育，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用心用情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要坚持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杜绝拆真建假、拆旧建新、拆小建大，全面统筹推进文化保护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加快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在贺州市，陈义军深入园博园温泉山庄、西溪森林温泉度假村等点位，详细了解会场选址和考察线路等情况，并主持召开2026年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筹备会。他强调，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办好大会的责任感、紧迫感，发挥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突出生态康养文化特色，注重招商引资和长效运营，加强统筹协调，压实工作责任，高效有序推进，做到初心出彩、安全节俭办会。
0: 广西台消息，8月21号，广西军区举行鏖战八桂斩风采、奋进一流铸丰碑、抗洪抢险先进事迹报告会，致敬抗洪英雄，激发奋进动能，为全面建设一流省军区注入磅礴力量。熊明、蓝晓、李鸿辉、刘勇等出席活动。今年7月，广西遭遇历史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雨，南宁、贵港等地发生江河超警戒水位、城市内涝等险情。广西军区第一时间组织官兵和民兵驰援一线，在近20天的持续奋战中，他们累计转移安置群众8000多人，运送物资2600多吨，加固堤坝2500多米，疏通阻断道路79.4公里，清理淤泥4.87万立方米。 在报告会上，11名先进典型登台讲述迎风战雨。

0: 昼夜奋战的亲身经历，惊心动魄的抢险瞬间和感人至深的坚守画面，令在场听众深感震撼。
1: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18号和20号，王维平在南宁钦州调研时强调，要认真谋划和推进立法监督和代表工作，进一步抓好自治区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实施，以优质法治供给护航平陆运河开通运营管理，有力有效服务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和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0: 8月21号，何文浩在全区法院涉企和物业民事案件审判与执行工作区职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刻把握本次专题调研的重要意义，客观审视涉企物业审判执行长效与短板弱项，强化履职担当和调查研究，努力推动涉企和物业民事审判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
1: 8月20号，刘友明赴防城港市联系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时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全面摸清底数，全力支持技术攻关，立足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0: 8月18号至19号，彭建明在贵港市开展打造县域经济优势主导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专题调研时指出，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推动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以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成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8月21号，黄海龙在全区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做辅导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一体推进政治、业务、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审判质效，锻造法院队伍，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0: 广西台消息，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7月至8月上旬，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特聘教授专家，吩咐各社区市、区直机关、国资国企、新兴领域、群团组织广泛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专题宣讲，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持续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入脑入心，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知行合一、接续奋斗，用科学理论凝心铸魂，以党建引领，实干新贵。特聘教授专家立足广西区情实际，分领域、分层级，精准宣讲理论内核，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从文本走向实践，从会场直达一线。在防城港市专场，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副书记黄向明溯源理论根基，阐明习近平党建思想根植马克思主义真理沃土，浸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淬炼于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充盈着强大真理力量与人格魅力。他提出，必须始终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地方经济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全过程各领域，以党建红引领发展优。自治区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从走进柳州市国资系统，深刻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结合国企改革发展痛点难点，梳理明晰四条落地实践路径，引导国资国企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赋能国有资产保持增值。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赵永富到百色市田阳区授课，系统梳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脉络、科学内涵、理论品格、时代价值，深度解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方法论，引导基层党务工作者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基层治理，推进乡村全面建设，把党建优势切实转化为区域发展盛事。面向物流行业党组织负责人、基层一线党员，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秦黎奎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核心逻辑切入，详解以党建串联产业链、畅通供应链、完善现代流通体系的实践路径，为全区物流行业党建提质增效、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明晰发力方向。宣讲过程中，特聘教授专家紧扣14个坚持核心框架，结合各地各行业履职实际， 把抽象理论具象化，宏观部署本地化，让党员干部听得懂、悟得透、用得上。自治区党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廖胜平在南宁市武鸣区宣讲时表示，十四个坚持清晰界定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常态化、党建工作规范化提供坚实学理支撑与专业智力保障。广西百色干部学院副院长谭英俊到钦州市钦北区基层一线授课，系统解读十四个坚持丰富内涵与实践要义。他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洞察世情、国情、党情，贯通历史、现实、未来，闪耀着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乡镇基层依靠党建盘活特色产业、优化基层公共服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提供清晰行动指引。在自治区金融工委专题宣讲会上，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振秋提出，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研究好、宣传阐释好，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十四个坚持为指导，立足八桂金融发展实情，全面做好普惠金融拓展、融资风险疏解、灾后复工复产保障等核心业务，以金融党建精准浇灌实体经济沃土。连日来，一场场接地气、有深度、重实效的专题宣讲覆盖八桂城乡，在机关、国企、社区、乡村、新兴领域党员干部中持续引发思想共振与情感共鸣。大家立足岗位职责谈体会，对标目标任务定举措，真正实现从被动听课向主动践行转变。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8月21号，2026广西冰鲜预制美食暨广西特色米粉创新大赛在柳州拉开帷幕。大赛以遇见贵味，香飘世界为主题，由自治区商务厅、农业农村厅联合主办，汇聚全区冰鲜预制美食与特色米粉企业同台竞技。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
3: 大赛现场，柠檬鸭、荔浦芋扣肉、啤酒鱼等贵菜经典以冰鲜预制形式亮相，螺蛳粉、老友粉、五色糯米饭等特色小吃与东盟风味冬阴功汤米粉产品同台竞宴。据了解，此次大赛汇聚全区63家优质企业与米粉技艺传承人，集中展示预制菜、特色食材、冷链物流等内容。广西冰鲜预制菜即以广西特色食材为主要原料，全程在0到4摄氏度冷藏，不冷冻，保质期通常只有4到7天，口感接近现做，新鲜度及风味还原度高。广西特色米粉大赛同期举行，本土传统特色米粉、新潮创意米粉、预包装即食米粉等多元品类悉数登场，多角度呈现八桂米粉的多样魅力。广西嘉柳食品科技优先公司嘉柳螺蛳粉销售总监聂焕，
4: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大家可以集中到一起来展示，然后每家的特色啊，包括对产品的理解啊，对消费者的一个需求的一个了解啊，大家可以相互交流一下。
3: 当前冰鲜预制美食产业正迎来技术赋能与市场扩容的黄金机遇期，广西米粉产业也处于品牌化、规模化发展的关键阶段。下一步，广西将持续推动餐饮产业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不断创新消费场景，优化供给品质，助力广西味道走出八桂，香飘全国，享誉世界。自治区商务厅二级巡视员朱汉文。
5: 本次大赛设置了经典名菜、创新贵菜、特色风味、预制酱料以及特色米粉赛道，以专业评选树立标杆，以品牌展示拓市场，以产销对接促落实，为企业搭建展示创新对接资源的优势平台。希望参赛企业、行业协会、广大的采购商共同助推广西餐饮业高质量发展。
0: 全区农批市场快速检测能力建设项目正在加快推进，目前688.56万元专项经费已全部划拨到位，19家农批市场将完成快检设备升级，预计年内实现食用农产品入市即检、问题即查的目标。
1: 连日来，广西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加大对飙车炸街等违法乱象打击整治力度，组建夜间专项执法小分队。

0: 队，重点锁定居民区、商圈、城市主干道等，对过往可疑车辆逐一核查，全面筛查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锁定发布飙车炸街视频及售卖改装配件的账号，逐一落地核查当事人及经营门店。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乔丽丽、黄少敏，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旧，只听好声音。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京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青花》。

青花是周传雄2007年发行的专辑《蓝色土耳其》中的一首歌，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期间也因为一些音乐综艺节目火过一段时间。但近些年因为网络视频的推波助澜，歌曲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2007年周传雄推出《青花》的时间要比当时周杰伦的《青花瓷》早7天。歌曲的作词人陈信荣还曾经调侃说，歌名仅一字之差，曲风也比较相似，幸亏发得比青花瓷要早，不然会被别人扣上抄袭的帽子。如今听来，这依然是一首经典的周传雄式的情歌。接下来听歌，周传雄《青花》，祝你安好。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烨，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钱塘区锚定工业强区目标，聚力产业转型升级，现代农业提质，民生福祉改善等，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2026年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会议召开，潘展东出席并讲话。惠平市文化旅游体育消费季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喜迎市第七次党代会，
1: 钱塘龙媒苏振宇、周艳宇、李春平报道。是第六次党代会以来，钱塘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市委各项工作要求，锚定工业强区目标，聚力产业转型升级，现代农业提质，民生福祉改善等，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发展答卷。钱塘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春平。
2: 现在我就在博秀的生产车间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整条智能生产线正在全速运转，机械臂来回抓取物料，板材顺着传送带自动流转，按照预定的规格裁切、封边、包装等工序一气呵成。在这个智能车间里，真切感受到传统木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带来的高效与活力。
1: 广西百秀家居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毛景宇。
3: 我们项目落地钱塘多年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厂房告别以往简陋拥挤的旧场地，建成了高标准现代化的生产车间、仓储以及配套产厅，厂房布局更加完整开阔。我们的生产线由传统的单机作业升级为现在工业 4.0 智能生产线，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生产，产能提高了3倍以上。我们的产品从最开始的一个普通板材，全面向 ENF 级环保多层实木板、海洋板等全屋家具进行升级。
1: 百秀家居是钱塘绿色家居产业转型升级的缩影。2025年，钱塘区木业企业在库归上企业达337家，人造板产量突破1500万立方米，占广西总产量的1/5，产品销售覆盖全国，部分出口东盟、中亚、欧洲等地区。绿色家居产业集群获评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贵港钱塘国际绿色家居产业园获评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5年来，钱塘区发展壮大4+3现代工业体系，全区归上工业企业从2021年247家增长到2025年399家，新增上归入铜企业数量连续5年领跑广西各县区。重大项目招大引强，成效显著，604个重点项目开工，305个竣工投产，32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落地，6家企业制造应用入选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工业经济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工业蓬勃发展的同时，钱塘现代农业也多点开花，粮食播种面积总产量连续5年双增长，连续14年获评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设施农业迅速崛起，精准招商引进167个现代农业项目，总投资达133.02亿元，蛋鸡养殖规模跻身全国县区前10，华南地区首位。钱塘莲藕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乡村振兴画卷徐徐铺展。此外，钱塘区始终坚持80%以上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5年来，新增公路791公里，乡镇实现100%通城乡公交。政务服务审批实现大幅压缩，入选自治区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试点。教育累计投入37.39亿元，多家医院新建投用，养老托育服务供给持续扩容，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先后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市区等多项国字号荣誉。钱塘区委书记熊建华。
4: 今后五年是钱塘区抢抓重大战略机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攻坚时期。全区上下锚定建设向海发展的现代化产业新城目标，聚焦四加三工业体系，推动木业家居、绿色化工、绿色建材、食品加工等产业智能化升级，培育新型能源、生物医药、小家电等特色产业，构建起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项目为王、全员招商，强化要素保障，抢抓平陆运河全线通航的机遇，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东盟等区域合作，推动港场成员融合发展，统筹发展与安全，守牢底线，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把事干成，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以过硬实际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港篇章贡献钱塘力量。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陆迎敏、李宗奇报道。8月21日下午，在收听收看2026年全区。

0: 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全体扩大电视电话会议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会议精神，总结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科学分析研判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坚决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出席会议并讲话。潘展东指出，食品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关系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树立底线思维，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监管跑在风险前面的紧迫感，从严从实做好食品药品安全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潘展东强调， 要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严把产地污染源头防控、生产加工监督、流通经营管控等关口，全力守好从田间到舌尖的每一道防线。要提升风险管控水平，推进食用农产品、药品全品种全链条追溯体系建设，加大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频次，深入推进互联网加 AI 加明厨量灶建设，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提升监管预警能力。 要大力整治突出问题，紧盯重点区域、重点人群，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行为，巩固拓展校园餐整治成果，加强新业态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持续提升群众满意度。要持续保持严打态势，严厉打击两超一非、病死畜禽、虚假宣传等重点领域违法行为，形成有力震慑。要加快推动产业发展，在做大产业集群、技术研发和品牌建设上下功夫， 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要压实属地、行业主管部门、企业主体的管理责任，确保食品药品安全全链条各环节监管有机衔接，责任全面落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黄英梅、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伟腾、市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市政府秘书长甘小杰、市直、中区直住贵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 区、社分会场，
1: 桂平融媒朱春婷和洪勇、刘晨报道。近日， 2026年桂平市文化旅游、体育消费季在西江故里文化科技创意园启动，美食嘉年华、中医夜市、寻B A3大活动同步开展，整合景区、餐饮、酒店、体育装备等优质资源，集中展销西山茶、穆勒福庄、非遗壮锦、特色美食等本土好物，丰富夜间展销业态，
2: 让市民游客一站式领略桂平文旅风情，品味地道风味。同时，配套开设暖心中医夜市，让群众在休闲夜游中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桂平市民陈女士：
3: 现在好热闹，有篮球比赛啊，还有中医针灸、刺刀玩的，还有美食。刚才我体验了一下这个针灸，真的是很好，很棒。这个节目非常丰富，希望以后呢，
1: 多一点感，就让节目更多的丰富我们的生活啊。据了解，本次文旅消费季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桂平市依托参赛及游玩、运动促消费发展思路，倾力打造跟着赛事游桂平文旅新品牌，通过深化文体商旅融合发展，持续释放消费动能，擦亮本土文旅名片。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8月20日， 市妇联开展德润同心、遇见未来八桂家教直通车五进五送专家巡讲活动，邀请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西社会心理学会会长雷湘竹做题为“以智慧之爱护心灵成长：青少年情绪困扰与心理障碍的家庭应对”指导专题讲座。讲座结合理论知识、个人经历以及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剖析情绪的本质，
1: 展现情绪管理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与效果，提高大家应对心理情绪问题的能力。下面请听简讯。暑假期间，秦塘区推出共青团伙伴计划暖心惠民项目，开设为期一个月的公益免费托管班，为灾后新就业群体子女、双职工家庭子女、留守儿童及受灾家庭子女提供作业辅导、手工创作、体能训练等托管服务。
0: 8月19日， 平南县烟草专卖局联合公安、市场监督部门，将近期查获的假冒伪劣及霉变烟草制品 运到鲜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

0: 并集中无害化销毁，震慑涉嫌违法犯罪，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销毁假冒伪劣、走私等卷烟920多万支，霉变烟叶烟丝3200多公斤，合计10.24吨，预计绿色发电达4000多度。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东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2: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3: 哦，我要 ABCDEF 接等的故事那些嘛说了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4: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8: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奋斗生命，救死扶伤，奋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热听好声音。
1: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2: 我上吗？不上。
3: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2: 好，快快，我抱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4: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1: 我们的歌手2026的旅程终于来到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节点，也就是我们的歌王之战，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5: 大家好，我是串讲人 Alan 苏醒，很开心很荣幸陪伴大家来到全国最好的音综（括号没有之一）歌手2026决赛夜的直播现场。
1: 好的，马上为大家介绍今天晚上的赛制。我们的歌王之战呢分为两轮，第一轮呢是我们的帮唱排位赛，由我们的歌手们和他们

0: 帮唱嘉宾一起来完成合作表演，他们按照抽签的顺序依次登台，在唱完之后，我们的七首歌曲由我们的大众听审进行七选三的投票，就成为他们第一轮的成绩。
1: 第二轮呢是独唱排位赛，歌手们将会按照第一轮出场顺序的倒序来依次演唱，在七首终极一曲演唱完毕之后呢，他们将再次接受大众听审的七选三的投票，得出第二轮的竞演成绩。
0: 一切准备就绪，我宣布歌手2026歌王之战正式开战。首先要进入的就是我们第一轮的帮唱排位赛，那么即将迎来第一个舞台是一对特别红的组合，我指的是他们的组合名字就叫做特别红，因为他们是艾略特和黄子弘凡。哎呦，
1: 艾略特和黄子弘凡，所以特别红，哎，这个很妙啊，那也可以是特别紫吧？
0: 哦，黄子凡啊、哦哦，特别红，特别紫，加起来特别不凡。
1: 是，哎，真的，不管是黄还是红还是紫，总之特别不凡啊。他们将带来的歌曲呢，是一首旋律非常优美的英伦歌曲《Somewhere Only We Know》，意思就是说呢，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
0: 啊，歌王之战的头阵是不好打的，但是呢，我们这两位最年轻的小伙子即将交出最漂亮的答卷，掌声有请艾略特、黄子弘凡。

0: 谢谢，谢谢，谢谢小爱，谢谢黄子，谢谢，这是我们黄子弘凡第一次来到歌手，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两位非常优秀的年轻的歌手。接下来出场这两位歌手，他们。其实跟刚刚演唱完的黄子也很熟悉啊，他们是两位英文名都叫 Bird 的两位男子，张远和韦礼安。是的啊，都叫
1: Bird， 不愧是两只鸟啊。听说他们的选曲标准很简单，很一致，那就是一个字高，啊，因为这首歌原唱吴青峰，峰很高，啊，另外呢，这首歌的名字啊叫做《巴别塔庆典》，塔很高，啊，它出自的专辑。 叫太空人，那飞得老高了。
0: 是的，而且不仅是这样，这个《巴别塔庆典》它的势头也很好，因为青峰当年就凭借这首歌所在的专辑获得了当年的金曲歌王。那么相信歌王之战呢，这首歌也会助力两位歌手取得很好的成绩。接下来掌声有请张远、韦礼安。

他写了小说一系列，他说那是来自上天，他吆喝了群众一大堆，他们自以为最高贵。

0: 哎，没有结束哦。哎，威布尔，歌什么时候给我啊？
1: 歌，你要的歌吗？写给你的吗？

0: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
2: 加油！
1: 我上。
3: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好，快快！哎，我抓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4: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0: 接下来我们迎来的是另外一位冲击歌王，非常有力的歌手，他就是胡彦斌。他也是在歌王之战的舞台上第二次站在一起带来合作演出的歌手，我们掌声欢迎胡彦斌和他的帮唱嘉宾韩磊。走四方啊，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名曲，这些年间也走过了大江南北，也走过韩磊老师在第二季歌王之战的串烧，还助力他一举登上了歌王的宝座。
5: 是的，而且那一天呢，胡彦斌也在，而他恰恰就是当天韩磊老师的帮唱嘉宾。当年他们合作的那首《掀起你的盖头来》，被大家称为呢胡彦斌在歌手留下的小品1.0啊。后来众所周知的《黑色柳丁》是胡彦斌的小品2.0啊。那么今天是胡彦斌第三次参与歌王之战了啊，又赢回了熟悉的韩磊老师，不知道会不会诞生自己的小品3.0呢？

成霓虹的天，从各种颜色的皮肤而脸上带着忧愁，是不是每天都要想着逆着上游，醒着觉得命运让我觉得很牛，我不知他们来自何处又去往何处，你的心一定要有足够的帮助，我放弃战魂的脚跟和我成功的路，我

0: 谢谢谢谢胡彦斌，谢谢韩磊，好棒的合作，来掌声给他们。哇，这个气场，观众们也都非常非常嗨，太爽了，太爽了。如果说原来的走四方其实有一种为了生活背井离乡四处奔波的感觉，但今天这个走四方真的更多了一份豪迈。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这一组的世纪合作可以加入有生之年的系列。亲爱的朋友们，因为他们两位都可以称得上是两岸华语乐坛代表性的传奇女歌手，就是秦玉姐姐和毛阿敏老师。说实话，这两位女歌手我们都分别爱了很多年，但是没有想到今天可以看到这两位同台合作，可以说是感谢歌手2026圆了我们这些老歌迷的梦。
1: 没错，而这两位呢，自带岁月感的女歌手，今天要携手带来的也是一首极具岁月感的歌，由毛阿敏老师原唱的经典作品《相思》啊。这首歌作为当年电视剧《西游记后传》的片尾曲，也是一代人的时代回忆。而今天这份回忆当中的声音也将在这个舞台再度响起。
0: 女士们、先生们，掌声有请齐豫和他的帮唱嘉宾毛阿敏。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爸爸的话》，钟镇涛2012年发行和女儿钟毅的合唱歌曲《爸爸的话》。歌曲改编自陶喆的父亲陶大伟1983年创作的著名民谣《妈妈的话》。歌曲在重新填词上一如父爱般朴实无华，以最简洁干净的词语把这关爱的肺腑之声饱含深情地唱出来。《爸爸的话》这首歌选用了最为抒情悠扬的管弦乐编曲，歌声起自钟毅天真无邪的清脆童声，相比父亲的沉稳，钟毅的童声灵性十足，不像是在歌唱，更像是他和父亲之间平时的对话，非常自然。歌词当中有一句

别理会这世界变得惊人，令人拍案叫绝。这是在告诉女儿，爸爸在用自己宽厚的胸怀为女儿遮风挡雨。虽然钟镇涛表示歌曲创作的初衷是为妻子庆祝生日，并作为女儿的成长记录，但歌曲当中所蕴含的哲理和深情足以令人反思。爸爸的话已经不单单是一首歌曲，更是生活当中父母的一本家庭关爱式的小诗歌，唤醒久违的亲情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9: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0: 我上吗？不上。
11: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0: 啊啊啊！我抱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12: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13: 下面登场的窦靖童和他的帮唱嘉宾欧阳娜娜，这两位是多年的好朋友，然后呢在创作上也有过合作，但是今天晚上歌王之战其实是他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同台来表演。
14: 哎，没错，而且当他们两位的名字呢被一起提到时呢，就会觉得这个磁场很合，气场很搭，因为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音乐审美和极具个人风格的舞台。
13: 是的，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备受关注了，但是这两个女孩在外界目光的注视下依然可以保持自我不被驯服但是面对今天这一场歌王之战，他们恰恰选择了一首歌叫做被驯服的象。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也是关于自我和世界的一种思辨。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两个少女创造的音乐世界，掌声。

0: 谢谢，掌声给窦靖童和欧阳娜娜，也谢谢娜娜特别加入的大提琴的演奏，谢谢，非常好的舞台，谢谢。刚刚这一组的两个年轻人听起来就很搭，而接下来这个组合听起来就有反差。他们一位呢是万妮达，一位是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很多人听到这两个名字就会觉得一个在殿堂，一个在街巷，但事实上他们之间的距离并没有那么远。其实早在之前，万妮达和吴碧霞老师就有过合作的缘分，而且他们两个的属性其实出奇的搭。
1: 是的，大家都知道啊，吴碧霞老师有一个称号叫做中西合璧的夜莺啊，中就是中国民歌，西就是西洋美声，而万妮达最擅长的就是呢将民族的和世界的融会贯通。
0: 而今天他们选择这首歌曲呢，也非常贴合这种中西合璧的特质，是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这首歌很巧妙地融合了京剧和 R&B， 而今天这两位也会在里面尽情地发挥。掌声有请万妮达和吴碧霞。

0: 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1: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2: 下面登场的窦靖童和他的帮唱嘉宾欧阳娜娜，这两位是多年的好朋友，然后呢在创作上也有过合作，但是今天晚上歌王之战其实是他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同台来表演。
3: 哎，没错，而且当他们两位的名字呢被一起提到时呢，就会觉得这个磁场很合，气场很搭，因为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音乐审美和极具个人风格的舞台。
2: 是的，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备受关注了，但是这两个女孩在外界目光的注视下依然可以保持自我不被驯服但是面对今天这一场歌王之战，他们恰恰选择了一首歌叫做《被驯服的象》。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也是关于自我和世界的一种思辨。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两个少女创造的音乐世界，掌声有请窦靖童、欧阳娜娜。

0: 谢谢，掌声给窦靖童和欧阳娜娜，也谢谢娜娜特别加入的大提琴的演奏，谢谢，非常好的舞台，谢谢。刚刚这一组的两个年轻人听起来就很搭，而接下来这个组合听起来就有反差。他们一位呢是万妮达，一位是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很多人听到这两个名字就会觉得一个在殿堂，一个在街巷，但事实上他们之间的距离并没有那么远。其实早在之前，万妮达和吴碧霞老师就有过合作的缘分，而且他们两个的属性其实出奇的搭。
1: 是的，大家都知道啊，吴碧霞老师有一个称号叫做中西合璧的夜莺啊，中就是中国民歌，西就是西洋美声，而万妮达最擅长的就是呢将民族的和世界的融会贯通。
0: 而今天他们选择这首歌曲呢，也非常贴合这种中西合璧的特质，是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这首歌很巧妙地融合了京剧和 R&B， 而今天这两位也会在里面尽情地发挥。掌声有请万妮达和吴碧霞。

0: 主任，今天的直播你上吧。
1: 我上吗？不上。
2: 大风来袭，风力可达八级，风力有多大？
1: 好，快快！我找一下头发。下面是前方记者给你发来的报道。
3: 直播有风险，总要有人敢。歌手现场直播。
0: 接下来是我们歌王之战最后的一个合作舞台了，也是第一轮的最后一首歌。那说到组合的反差，这组也是值得一拼的啊。他们一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流行男歌手尤长靖，
4: 一位是来自中国贵州的民族艺术家龚琳娜。
0: 这就像是用榴莲猫山王
4: 蘸上贵州红酸汤，
0: 风味十足，让人期待。
4: 何老师，我们这么介绍真的没问题？
0: 当然了，肯定没问题，因为其实这两个人早就有合作，而且非常非常惊艳，所以呢他们很早就约定好下次合作也要像今天一样的热闹。果不其然，龚琳老师在这个歌王之战就如约而至了。而他们选择的歌曲呢是来自孙燕姿的《平日快乐》。这首歌的名字非常妙，因为它不是生日快乐，不是节日快乐，是平日快乐，它传递就是平凡的每一天都值得庆祝。
4: 是的，两位呢还在歌曲当中呢加入了马来西亚民歌Rasa Sayang 啊，我相信呢这个舞台一定非常的不凡。下面掌声有请尤长靖、龚琳娜。

0: 了。老生常谈，谈笑风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一秒钟能做什么？
3: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2: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3: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2: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3: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2: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5: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6: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7: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8: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7: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8: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2: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去尝试唱，多想念你。
1: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烨，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攒了好多想念讲给你。
1: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2: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足，透着英俊气概，真正是丹火力全开，光荣无处不在。华族党的新一代登场，青春的偶像，时代的标榜，主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5: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贵港今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至32摄氏度，东北风2至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100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 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 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0: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10: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

0: 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0: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2: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3: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5: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6: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5: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9: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0: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还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9: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 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1: 我们都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有疾控。

0: 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2: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3: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5: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6: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身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7: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6: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8: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6: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7: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6: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9: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0: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

0: 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1: 清晨五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二十号台风浅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零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斑，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4: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40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蕴岁岁丰登之望。
5: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护的关键期。 留下我们重点推广的绿色防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7: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8: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9: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集的推出过期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山海联动激活消费新动能，广西文旅市场持续迸发新活力。
1: 陈刚在都安大化马山调研时强调，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韦涛在全区食药安委全体扩大会议上强调，坚决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全力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广西军区抢险救灾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在南宁举行。
2: 2026广西宾鲜预制美食暨特色米粉创新大赛在柳州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进入暑期，广西打出一半山水一半海的特色牌，滨海度假与山水避暑双线并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进入八月，广西人游广西推介会与北部湾开海节同期在防城港举办。从暑期旺季到秋冬新季，

0: 广西正以山海联动的姿态乘势而上，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1: 红褐色的骆隐山换上西装，仿佛是一身动能的红褐诗篇。
2: 8月16号，2026广西人游广西旅游线路推介及产品对接会在防城港举办，来自全区14个社区市文旅部门、旅行社、景区、酒店等120多名行业代表参会，集中发布秋冬精品旅游线路、创新文旅产品以及系列惠民政策。多家旅行社、景区、企业现场签约，贵票通惠民消费券同步上线，贯通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同一天，2026北部湾开海节也在防城港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至8月22号。一场对接会，一个开海节，正是广西文旅山海联动的生动注脚。今年暑期，广西跻身全国暑期热门旅游省区前10，桂林稳居国内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前列。飞猪平台数据显示，7月上旬，广西酒店预订量同比上涨约25%，包车游同比大增97%。南宁旅家乐国际旅行社总经理秦巧珍：
3: 自驾车这种形式的旅游会让游客更自由、更沉浸式的体验我们广西的山水风景。
2: 滨海一线今年开海节首个周末，防城港、北海、钦州三地高铁站到发旅客超21万人次，桂北、桂西、树溪、瀑布、漂流类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173%。一半山水一半海的资源禀赋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内游客玩得尽兴，国外游客也纷至沓来。这个暑期来防城港白浪滩旅游的美国游客段女士：
4: 来到那儿给人一个心情就比较开阔，比较那个心情非常放松的那个感觉，而且看到那个就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其实挺好的。
2: 文旅市场升温的背后，也有广西持续打出促消费组合拳的助力。今年暑期，广西启动了购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推出了多项面对游客的优惠政策。云闪付每逢周末在南宁防城港投放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消费者凭借赛事演出景区门票甚至中高考准考证，还能在一键游广西平台的贵票通专区领取消费券，实现票根当钱花。广西旅游协会副会长、秘书长高林：
5: 除了在暑期推出了景区8折门票这个优惠以外，又推出了50000张文旅消费券。
2: 陕西游客刘先生：
6: 广西这边一个是民族比较多嘛，而且人也比较热情，我们游玩的时候还能给我们一些实惠，肯定是好上加好嘛。
2: 大学生游客小杨：
7: 免票就会更加促进我想去的，就是给我又想去的动力。
2: 暑期即将收官，秋冬季如何接续发力？广西的答案是从避暑走向康养。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陈亮：
8: 近年来，广西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与大健康资源优势转化工作，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构建森林康养特色旅游体系。广西全域推出森林康养旅游精品线路24条。
2: 依托北部湾温暖的冬季气候，桂北丰富的温泉资源及遍及全区的森林康养基地，广西正加快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秋冬旅游的核心竞争力。巴马长寿养生、北海暖冬旅居、贺州温泉疗愈等特色产品已形成品牌效应。与此同时，各地正结合中秋、国庆、广西全域旅游大集市等重要节点，密集筹备系列节庆活动。广西旅游协会副会长、秘书长高林：
5: 我们倡议我们的旅游企业结合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等节庆假期，推出一些性价比的这个旅游线路产品和优惠套餐，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广西休闲旅游、康养度假。
9: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化瑶族自治县和南宁市马山县，围绕群众就业、乡村振兴、向海经济、基层社会治理等开展调研。陈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扎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都安乐怡玩具厂是一家集生产、储运、自营、出口于一体的规模化玩具生产企业，已建成12个乡镇就业帮扶车间，

0: 累计吸纳就业1500多人。陈刚来到都安乐怡玩具厂，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外贸出口、助力脱贫人口就业帮扶等情况汇报，走进生产车间查看生产线，对该企业负责人返乡创业、带动群众就业给予肯定，勉励企业再接再厉，不断提高产能、提升效益，不断做大做强做优，要求当地党委政府加大就业帮扶车间政策扶持力度，引导更多当地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深圳宝安河池都安月桂协作产业园是都安异地扶贫搬迁产业配套重点工程，通过广东研发加都安制造和园区筑巢车间进村订单入户就业帮扶模式，有效解决搬迁群众家门口就业问题。在该产业园，陈刚与月桂东西部协作挂职干部深入交流，感谢广东长期以来对广西的无私帮助和倾力支持，感谢月桂东西部协作工作队员的倾情付出，勉励挂职干部珍惜机遇，再接再厉，担当实干，在八桂广阔大地书写精彩人生。陈刚走进园区内的广西都安祥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吸纳劳动力就业情况。陈刚强调，要加强与广东省对接，全面深化新阶段粤桂东西部协作，加强产业、劳务、消费、人才等协作，发挥好产业协作园区作用，不断拓展合作广度，挖掘协作深度。大唐集团旗下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大化水电站是广西电网主要调频调峰电厂之一。陈刚来到大化水电站，实地查看电站运行情况，希望大唐集团及旗下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加快推进风光水一体开发，实现多能互补与优化调度，更好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随后，陈刚听取河池市向海经济发展、洪水河通航规划以及大化水电站船闸改扩建工程规划设计等情况汇报，要求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畅通西南水运出海中线通道，串联西江干流，积极对接平陆运河江海联运体系，降低洪水河上游区域大宗货物物流成本，打通全域向海大动脉。马山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通过构建多元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多维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一站式解决群众诉求，一揽子提供群众服务，一体化守护社会平安。陈刚走进该中心街坊受理大厅，听取该县信访街坊化解矛盾纠纷、扫黑除恶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县乡村三级综合治理中心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情况，认真查看化解工作台账，充分肯定马山县化解历史矛盾工作成效。陈刚强调，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深入推进化解历史矛盾工作，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以实际行动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统筹抓好政治生态和干部作风，织牢基层社会治理网底，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着力抓好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信访调处、扫黑除恶、社会治理两降两升等重点工作，持续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21号，2026年全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全体扩大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听取全区食品药品安全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自治区主席、自治区食药安委主任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韦涛指出，去年以来，我区食品药品安全总体形势稳中向好，但也要清醒看到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食品药品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涉及千家万户的大事，容不得丝毫松懈。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问题导向、树牢底线思维，提升监管效能，坚决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韦涛强调，要强化食品药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从严抓好源头风险防控、生产加工、流通经营储运、终端消费使用等各环节，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要强化重点领域整治，深化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治理，突出抓好一老一小食品药品安全，严厉打击各类制假售假行为，系统规范食品流动摊贩管理，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强化新业态新模式安全监管，加强对网售食品、预制菜产业、药品线上销售管控，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要强化支撑能力保障，健全法治制度，夯实监管队伍建设，加强检验检测硬件保障，全面深化智慧监管。要强化食品药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标准体系，做精工艺质控，延伸产业链条，做好设计服务，擦亮贵品品牌，以点带面，推动产业整体跃升。要强化协调联动，压实各方责任，深化社会共治，拓宽监督渠道，回应社会关切，织密织牢食品药品安全防护网，努力开创我区食品药品安全治理工作新局面。会上，自治区食药安办汇报全区食品药品安全有关情况，桂林、柳州市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公安厅分别做工作交流发言。自治区领导曹志强、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和专家代表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社区市县市区设分会场。
0: 广西台消息，8月19号至2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赴桂林、贺州两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桂林市，陈义军实地查看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项目进展、领取保护提升等情况，强调要深化理想信念教育，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用心用情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要坚持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杜绝拆真建假、拆旧建新、拆小建大，全面统筹推进文化保护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加快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在贺州市，陈义军深入园博园温泉山庄、西溪森林温泉度假村等点位，详细了解会场选址和考察线路等情况，并主持召开2026年广西文化旅游发展大会筹备会。他强调，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办好大会的责任感、紧迫感，发挥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突出生态康养文化特色，注重招商引资和长效运营，加强统筹协调，压实工作责任，高效有序推进，做到初心出彩、安全节俭办会。
1: 广西台消息，8月21号，广西军区举行鏖战八桂展风采、奋进一流铸丰碑、抗洪抢险先进事迹报告会，致敬抗洪英雄，激发奋进动能，为全面建设一流省军区注入磅礴力量。熊明、蓝晓、李鸿辉、刘勇等出席活动。今年7月，广西遭遇历史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雨，南宁、贵港等地发生江河超警戒水位、城市内涝等险情。广西军区第一时间组织官兵和民兵驰援一线，在近20天的持续奋战中，他们累计转移安置群众8000多人，运送物资2600多吨，加固堤坝2500多米，疏通阻断道路79.4公里，清理淤泥4.87万立方米。在报告会上，11名先进典型登台，讲述迎风战雨、昼夜奋战的亲身经历，惊心动魄的抢险瞬间和感人至深的坚守画面，令在场听众深感震撼。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消息，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7月至8月上旬，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特聘教授专家，吩咐各社区市、区直机关、国资国企、新兴领域、群团组织广泛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专题宣讲，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持续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入脑入心，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知行合一、接续奋斗， 特聘教授专家立足广西区情实际，分领域分层级，精准宣讲理论内核，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从

0: 文本走向实践，从会场直达一线。在防城港市专场，自治区党委区直机关工委副书记黄向明溯源理论根基，阐明习近平党建思想根植马克思主义真理沃土，浸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淬炼于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充盈着强大真理力量与人格魅力。他提出，必须始终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地方经济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全过程各领域，以党建红引领发展优。自治区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从走进柳州市国资系统，深刻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结合国企改革发展痛点难点，梳理明晰四条落地实践路径，引导国资国企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赋能国有资产保持增值。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赵永富到百色市田阳区授课，系统梳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脉络、科学内涵、理论品格、时代价值，深度解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方法论，引导基层党务工作者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基层治理，推进乡村全面建设，把党建优势切实转化为区域发展盛事。面向物流行业党组织负责人、基层一线党员，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秦黎奎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核心逻辑切入，详解以党建串联产业链、畅通供应链、完善现代流通体系的实践路径，为全区物流行业党建提质增效、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明晰发力方向。宣讲过程中，特聘教授专家紧扣14个坚持核心框架，结合各地各行业履职实际，把抽象理论具象化，宏观部署本地化，让党员干部听得懂、悟得透、用得上。自治区党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廖胜平在南宁市武鸣区宣讲时表示，十四个坚持清晰界定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常态化、党建工作规范化提供坚实学理支撑与专业智力保障。广西百色干部学院副院长谭英俊到钦州市清北区基层一线授课，系统解读十四个坚持丰富内涵与实践要义。他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洞察世情、国情、党情，贯通历史、现实、未来，闪耀着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乡镇基层依靠党建盘活特色产业、优化基层公共服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提供清晰行动指引。在自治区金融工委专题宣讲会上，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振秋提出，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研究好、宣传阐释好，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十四个坚持为指导，立足八桂金融发展实情，全面做好普惠金融拓展、融资风险疏解、灾后复工复产保障等核心业务，以金融党建精准浇灌实体经济沃土。连日来，一场场接地气、有深度、重实效的专题宣讲覆盖八桂城乡，在机关、国企、社区、乡村、新兴领域党员干部中持续引发思想共振与情感共鸣。大家立足岗位职责谈体会，对标目标任务定举措，真正实现从被动听课向主动践行转变。
1: 广西台记者陶启堂报道。8月20号，第11届创客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区决赛在南宁圆满收官。来自南宁、柳州、桂林、北海、玉林5个赛区的企业组30强、创业组20强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企业组、创业组1、2、3等奖共18个奖项。其中 C919 高原试飞桂林造核心装备、国产大飞机试飞测试配电系统全链条自主可控解决方案、MEMS 全光路交换机2个项目获企业组1等奖、半导体先进封装光学量检测高端设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创业组1等奖。创客中国广西区域赛至今已连续举办11届， 历经多年深耕，赛事已成为挖掘和孵化优质项目、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的重要平台。近三年，广西报名参赛项目数量逐年攀升，2026年接近300个，数量较去年翻番，创赛事历史新高。截至目前，大赛累计助力53家企业获得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企业认定，其中5家跃升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0: 8月21号，2026广西冰鲜预制美食暨广西特色米粉创新大赛在柳州拉开帷幕。大赛以遇见贵味，香飘世界为主题，由自治区商务厅、农业农村厅联合主办，汇聚全区冰鲜预制美食与特色米粉企业同台竞技。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
2: 大赛现场，柠檬鸭、荔浦芋扣肉、啤酒鱼等贵菜经典以冰鲜预制形式亮相，螺蛳粉、老友粉、五色糯米饭等特色小吃与东盟风味冬阴功汤米粉产品同台竞宴。据了解，此次大赛汇聚全区63家优质企业与米粉技艺传承人，集中展示预制菜、特色食材、冷链物流等内容。广西冰鲜预制菜即以广西特色食材为主要原料，全程在0到4摄氏度冷藏，不冷冻，保质期通常只有4到7天，口感接近现做，新鲜度及风味还原度高。广西特色米粉大赛同期举行，本土传统特色米粉、新潮创意米粉、预包装即食米粉等多元品类悉数登场，多角度呈现八桂米粉的多样魅力。广西嘉柳食品科技优先公司嘉柳螺蛳粉销售总监聂焕：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大家可以集中到一起来展示，然后每家的特色啊，包括对产品的理解啊，对消费者的一个需求的一个了解啊，大家可以相互交流一下。
2: 当前冰鲜预制美食产业正迎来技术赋能与市场扩容的黄金机遇期，广西米粉产业也处于品牌化、规模化发展的关键阶段。下一步，广西将持续推动餐饮产业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不断创新消费场景，优化供给品质，助力广西味道走出八桂，香飘全国，享誉世界。自治区商务厅二级巡视员朱汉文：
4: 本次大赛设置了经典名菜、创新贵菜、特色风味、预制酱料以及特色米粉赛道，以专业评选树立标杆，以品牌展示拓市场，以产销对接触落实，为企业搭建展示创新对接资源的优势平台。希望参赛企业、行业协会、广大的采购商共同助推广西餐饮业高质量发展。
0: 全区农批市场快速检测能力建设项目正在加快推进，目前688.56万元专项经费已全部划拨到位，19家农批市场将完成快检设备升级，预计年内实现食用农产品入市即检、问题即查的目标。
1: 连日来，广西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加大对飙车炸街等违法乱象打击整治力度，组建夜间专项执法小分队，重点锁定居民区、商圈、城市主干道等，对过往可疑车辆逐一核查，全面筛查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锁定发布飙车炸街视频及售卖改装配件的账号，逐一落地核查当事人及经营门店。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罗岩，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多个孙啊，什么数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3: 金曲连连听。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
0: 归。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